国尔塔拉风光美，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。

0: 别的作业，比如给父母做一顿饭，读一本喜欢的书，或者帮父母干农活。学生恩卡尔·加纳布勒说，
1: 这次放假我要给妈妈做一顿饭，还要读宝葫芦的秘密。
0: 马桂芳，
2: 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学业压力也挺大，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不想布置太多的这个书面性的东西，如果有农活的话，建议还是去地里面体会一下这个父母的艰辛。
0: 这份对学生的心疼不是从今天才有的。马桂芳小时候在矿区读书，那时学校条件艰苦，师资匮乏，常常上着课的老师突然离职。年少的他默默许下一个愿望，如果将来我能当老师，一定倾尽所有教好每一个学生。1998年，他真的站上了讲台，可刚入职不久，学校一连20个月发不出工资，身边的同事纷纷离开。马桂芳，
2: 那会儿就差一点点就想放弃了，就想想我要走了，没有人接的话，那他怎么办？我的学生就会和我一样，就咬咬牙，最后反正也是坚持下来了。
0: 他在讲台上一留就是28年，从矿区子校到阿尔达乡小学，从青涩的年轻教师到成熟的班主任、心理兼职教师。阿尔达乡流动人口多，许多家长天不亮就出门打工，无法照顾孩子。马桂芳的班里常背着梳子、红领巾、披巾头花。每天早上，他先给头发没梳好的小女孩扎好辫子，再开始上课。马桂芳，
2: 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小女孩就应该干干净净的，就应该梳得漂亮的头发。然后有的小孩，他就专门把自己辫子带来，不让家长梳，我让我们马老师梳，马老师梳的头发好看。
0: 这份母亲般的温暖，在他教学生涯中还有很多。班里的一个女孩因家庭原因不愿上学，父母也无暇顾及，马桂芳放心不下，把孩子接到自己家住下，每天带着她一起上下班，一住就是将近2个月。后来孩子顺利完成学业，毕业那天紧紧抱着她说，马老师，您就是我的妈妈。马桂芳的课堂节奏不紧不慢，她学过心理学，知道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记得最牢，她也不急着赶进度，常常停下来让孩子们看看窗外。马桂芳，
2: 我们身边不缺少美，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。比如说朝霞的时候，看看我们家院子大公鸡，这只白的公鸡是不是成了金色的。
0: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温声细语的乡村教师在危急时刻会爆发出惊人的勇气。2024年4月27号清晨，马桂芳和家人刚吃完早饭，15岁的大女儿准备出门，开门后发现对门邻居家着火了。马桂芳立刻从厨房冲出去，跑到对门哈萨克族老人家中。她看到室外小阳台火焰已窜上房顶，浓烟滚滚，老人满脸惊恐。危急时刻，马桂芳没有慌，她一边安抚两人，一边指挥邻居拉下电闸，切断电源，又让邻居把楼道里的灭火器递过来。她穿着睡衣睡裤，隔着窗户对准火源根部喷射。马桂芳，
2: 必须先救火，不能跑，如果跑了火势越来越大，我觉得这个火势要真是控制不住了，整个这层楼我们后果不堪设想。
0: 消防人员到达时，火势已被有效控制，无人员伤亡。2024年11月，福海县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委员会对马桂芳抢险救火行为进行了公示，拟确认为见义勇为。福海镇党委为他送上锦旗，但马桂芳始终谦逊低调。他回到讲台，回到孩子中间，继续做那个每天早早到校、默默守护乡村孩子的马老师。马桂芳，
2: 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，越来越昌盛。我就是希望我能够以100%的热情完成我这后面将近10年的教学生活。
3: Do'stlar, Shinjang radio televiziya stansiyasining gulg'unchilar programmasi bo'yicha anglatish paduq. Texnik ko'p mazmunlarni anglamoqchi bo'lsanglar, ota-onalarning hamrohligida Slushiting abonchilar terminalimizni tushirsanglar bo'ladi. Programmamizni yoqtirib anglaganingizga rahmat. Diqqatingizga davomli stansiyamizning anglatilish oldida turgan boshqa programmalarda bo'lsin.